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在杰梅利医院手术顺利结束。
1: 圣座国务卿，我跟教宗谈了话，他是极为平静的表率。
0: 教宗致函雷枢机，称他是历任教宗信赖的合作者。
1: 教宗再次为乌克兰和平发出呼吁。
0: 教宗方济各的私人日记，费尔南德斯枢机新书。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关于教宗里昂十四世10月13日下午在罗马杰梅利综合医院为切除肺结节而进行的手术，圣座新闻室通过即时通信软件通知，手术已按照预定的时间和方式顺利结束。圣座新闻室还表示，圣父教宗已经回到房间，并解释到之后会有进一步的消息。
1: 在教宗里昂十四世为切除肺结节而住院的日子，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也表达了他与教宗同在。当天，帕罗林枢机在罗马宗座俄瓦略大学出席一场研讨会，记者们向他提出了有关教宗健康的问题。帕罗林枢机表示，我们大家都为平静的态度感到触动。枢机所说的是教宗在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宣布开刀时的平静态度。枢机接着说，我们希望如同他所说的那样，我们恰恰在这困难的起点，所以希望能尽快解决问题。我们有信心，大家自然以我们的祈祷和我们的关爱来陪伴他。圣座国务卿解释道，他前一天12日下午与教宗里昂十四世联系，我们进行了极为平静的谈话。在这方面，圣父教宗真的是一大表率。帕罗林枢机强调，我很担心，因为我当然不期待这种事，但是感谢天主，这件事很快就被发现，所以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克服。一般来说，当这些问题处理得及时，就会迎刃而解。帕罗林枢机也提到人们和教会对教宗的热切关怀，这意味着教宗里昂广受所有人的爱戴、敬仰和追随。枢机由此邀请众人在教宗动手术时持续表达关怀。一名记者问道，这是晴天霹雳吗？帕罗林枢机回答说，当然是，因为没有人期待这件事。但是正如教宗所言，这些是天主的出人意料。雷枢机担任枢机团团长6年后，于10月9日卸下了带领全世界枢机们的重要职务，接替他的是菲律宾籍枢机，现年69岁的塔格莱枢机。教宗里昂十四世致函高龄92岁的雷枢机，赞许他过去是，如今仍是圣座广为人知和深受敬重的仆人之一。教宗在信中除了感谢他在担任枢机团团长期间卓越的工作，还肯定他一生 对历任教宗和圣座的服务。雷书基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便在圣座外交部门服务，为爱教会和爱教宗做出颇有建树的见证。雷书基年轻时便蒙召为圣座服务，曾认识7位教宗，并与他们共事。教宗在信中肯定道，雷书基是历任教宗信赖的合作者，对若望保禄二世而言尤其如此。事实上，正是沃伊蒂瓦教宗先后任命他为圣座国务院主任、圣座主教部秘书长和圣座国务院副国务卿。在2000年大禧年期间，雷书基始终在这位波兰籍教宗的左右。教宗里昂强调，雷书基有效地领导和协调许多为教宗殉道和牧灵使命效劳的部门。同时，他还陪同教宗在意大利和全世界展开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使徒之旅。在新千年的伊始，若望保禄二世教宗任命他为圣座主教部的部长，并擢升他为书记。另一段漫长的旅程从那时展开。这位来自意大利布雷西亚的书记因而获得了对普世教会的特别认识。这一切也得益于雷书基开放、亲切、坦率的风格，以及他以智慧和切实的态度应对各种情况和问题的能力，且始终忠于教会的殉道，并对博多禄继承人怀有深切的爱。教宗在信中还回顾了雷书基担任枢机团团长的岁月，指出雷书基时常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不仅是天主子民，许多人都欣赏他在弥撒圣迹中的思铎见证。教宗方济哥的殡葬弥撒正是由雷书基所主持的。教宗里昂十四世在信中写道，我们所有人始终钦佩您在牧职中所展现的信德和热忱的活力。教宗还提及雷书基进牧时所选的牧职格言，从高天而来的美德，这彰显出他始终懂得祈求和领受从上主和他的恩宠中而来的力量，让认识他的人对他更加敬重和感激。教宗里昂十四世10月11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信友诵念三中经后，再次为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和平发出呼吁。教宗说，在饱受蹂躏的乌克兰的战争持续带来痛苦，这些痛苦也超越了边境，尤其殃及最贫困的国家，那里的许多人依赖谷物的进口。我沉痛呼吁冲突各方允许谷物安全地通过黑海，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日用食粮不能被战争所挟持。当天适逢意大利第76届全国工伤事故受害者纪念日，在此机会上，教宗向意大利全国工伤残疾工人协会致意，鼓励一切预防工伤事故的努力。教宗也提到10月10日伊萨基修女被册封为贞福。册封贞福弥撒在意大利曼托瓦举行， 由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主持。教宗说，这位新真福是耶稣圣心乌苏拉修女会创始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他勇敢地怀着爱心帮助有需要者和弱势群体。愿新真福的榜样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重新燃起渴望，从而在世界上为面向所有人的福音之爱做见证。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将于2026年11月24日发行教宗方济各的私人日记。这本书出于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之手，介绍贝尔格里奥教宗的日记。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位出身耶稣会的教宗，这本书价值非凡，至关重要。教宗方济各的私人日记一书将于11月24日同时以5种语言在全球94个国家上市。圣座传播部编辑部主任托尔涅利表示，我们很荣幸能发行费尔南德斯书记向公众介绍教宗方济各日记的这本书。我们相信全世界的读者都将能欣赏这本书，并且借着这本书，我们将更加认识这位阿根廷教宗的内心世界。教宗方济各的私人日记一书介绍并评注贝尔格里奥从1992年12月20日到2024年8月18日的笔记。梵蒂冈书局出版社于2026年10月7日至11日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向国际各大出版社介绍这本书。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2: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施礼华神父教导人们，主业团的本质，藉由奉献他们的日常工作，达到成圣的一种方式。世上成圣的道路已经被打开了，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才能成为圣人呢？施礼华神父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但是可以用他这句令人钦佩的话来做总结。他说，你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让他被所有的人所了解，将耶稣基督带到世上各个角落。欧华路的学年也结束了，这位土木工程系学生大概在六个月前第一次见到了施礼华神父，但是在他们下一次约定会面时就错过了，因为施礼华神父被找去探望一位临终者。就在欧华路去度假之前，在1935年7月6日星期六，他决定再次去找施礼华神父。在这次的会面，他能够与施礼华神父非常轻松地谈论许多事情。后来施礼华神父对他说，明天我们将有一个日退信，你何不在去度假之前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做一个日退信呢？欧华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到他不敢说不，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但是我对日退信不是很热衷，因为我完全不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天7月7日星期日，欧华洛准时参加当月的日退信。施礼华神父在早上讲了三个默想，下午讲了两个默想。欧华洛还记得施礼华神父早上的其中一个默想是关于热爱天主和热爱圣母，这个内容让我感到振奋。那个星期天的早上，施礼华神父的讲道让他深受感动。在那时他决定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业团，于是他去告诉施礼华神父自己的决定。他以为这会让神父大吃一惊，但却是施礼华神父让他感到惊讶。施礼华神父告诉欧华路，四年前他的姑姑卡门曾告诉施礼华神父他的侄子欧华路。施礼华神父说道，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为你祈祷着。施礼华神父建议欧华路，他必须写几行字来要求准许加入主业团。欧华路回忆道，我以工程师的风格写了四行字，我一开始就说道，我知道事业的精神，并想请求准许加入主业团。当时欧华洛只有21岁，在后来的几年里，他说道，就是在那时开始了自己真实的存在。40年来，他一直留在主业团创办人的身边，成为施礼华神父最大的帮手和亲近的跟随者。欧华路是主业团最早被注称为神父的三名成员之一，从那时起他就是施礼华神父的告解神师。欧华路是施礼华神父终生最信任的人，他是天主所派遣来在创办人的身边的。1975年施礼华神父去世时，欧华路神父被一致推选为继任者，并担任了主业团的总长。在1982年11月28日，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将主业团立为属人监督团，而且欧华路成为
第一任监督。尽管施利华神父在1935年那一年有很紧凑的时程表，但还是专门为欧华路制定了一个陶成课程。就欧华路而言，那是永远难以忘怀的。欧华路说道：“当我要求加入事业时，施利华神父因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精疲力尽，但是他毫不犹豫地为我开始了一系列的陶成课程，这为他已经充满繁重任务的日子又增加了一个负担。当我才刚认识施利华神父时，他把全部的心思放在天主以及为他人的服务上，就已经很明显了。他专心一致地做每一件事，同时也完全沉浸在天主内，真诚地以身作则，活出劝言，双脚站稳在地上，两眼凝视天国。他以言以行教导我们如何将所有的官能都投注于自己的日常职务，他的专业工作及司铎的神职和所有相关的工作，然而我们的心却该想到天主。施利华神父说，即使我们把整天的时间都花在祈祷上，也是不够充裕的。正如同我们依靠天主圣宠的助佑，每个人时时刻刻寻求生活在天主的临在是不够的。对我来说，那两个30分钟的心祷，就如同冬天屋子里用的暖气炉，用来保持我们心灵的温暖。

从欧华路第一天见到施丽华神父开始，他就注意到一些事情，这不仅是在他个人祈祷的时候，而且每当他默想或教课时，以及他工作的任何时间，在桌子上都会把十字架放在他的面前。欧华路指出，这个十字架都是同一个。施丽华神父保持着神品的生活，他认为神品是一个引导人与主耶稣结合的宝贝，无助在马槽里和十字架上都一无所有。神品是任何有成效使徒工作的先决条件，因此我们丝毫不用惊讶，当他坚持我们要过神品的生活时，并以一些更具体吸引人的范例描述这个德性。他说，不要紧握着任何东西不放，仿佛它是你的一样，不要拥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当你缺乏必要的东西时不要抱怨，当你有选择的余地时挑选你最不喜欢最差的一件，不要滥用所使用的东西，好好利用时间。欧华路也见证了施丽华神父用英勇的方式克制自己，他强迫自己做到具体的气绝，即使是出于正当的好奇心，也不会凝视商店的橱窗。开车旅行时，他经常决定不看车窗外，因此放弃了欣赏风景的乐趣。施丽华神父赋予欧华路一项特殊的任务。欧华路说，我从1935年开始我的圣召，施丽华神父却鼓励我学习日语，我做到了。我知道这对未来的主业团的传教工作是重要的。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在杰梅利医院手术顺利结束。
1: 圣座国务卿，我跟教宗谈了话，他是极为平静的表率。
0: 教宗致函雷枢机，称他是历任教宗信赖的合作者。
1: 教宗再次为乌克兰和平发出呼吁。
0: 教宗方济各的私人日记，费尔南德斯枢机新书。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关于教宗里昂十四世十月十三日下午在罗马杰梅利综合医院为切除肺结节而进行的手术，圣座新闻室通过即时通信软件通知，手术已按照预定的时间和方式顺利结束。圣座新闻室还表示，圣父教宗已经回到房间，并解释到之后会有进一步的消息。
1: 在教宗里昂十四世为切除肺结节而住院的日子，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也表达了他与教宗同在。当天，帕罗林枢机在罗马宗座俄武略大学出席一场研讨会，记者们向他提出了有关教宗健康的问题。帕罗林枢机表示，我们大家都为平静的态度感到触动。枢机所说的是教宗在主日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宣布开刀时的平静态度。枢机接着说，我们希望如同他所说的那样，我们恰恰在这困难的起点，所以希望能尽快解决问题。我们有信心，大家自然以我们的祈祷和我们的关爱来陪伴他。圣座国务卿解释道，他前一天十二日下午与教宗里昂十四世联系，我们进行了极为平静的谈话。在这方面，圣父教宗真的是一大表率。帕罗林枢机强调，我很担心，因为我当然不期待这种事，但是感谢天主，这件事很快就被发现，所以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克服。一般来说，当这些问题处理得及时，就会迎刃而解。帕罗林枢机也提到人们和教会对教宗的热切关怀，这意味着教宗里昂广受所有人的爱戴、敬仰和追随。枢机由此邀请众人在教宗动手术时持续表达关怀。一名记者问道，这是晴天霹雳吗？帕罗林枢机回答说，当然是，因为没有人期待这件事。但是正如教宗所言，这些是天主的出人意料。雷枢机担任枢机团团长六年后，于十月九日卸下了带领全世界枢机们的重要职务，接替他的是菲律宾籍枢机，现年69岁的塔格莱枢机。教宗里昂十四世致函高龄92岁的雷枢机，赞许他过去是，如今仍是圣座广为人知和深受敬重的仆人之一。教宗在信中除了感谢他在担任枢机团团长期间卓越的工作，还肯定他一生 对历任教宗和圣座的服务。雷书基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便在圣座外交部门服务，为爱教会和爱教宗做出颇有建树的见证。雷书基年轻时便蒙召为圣座服务，曾认识七位教宗，并与他们共事。教宗在信中肯定道，雷书基是历任教宗信赖的合作者，对若望保禄二世而言尤其如此。事实上，正是沃伊蒂瓦教宗先后任命他为圣座国务院主任、圣座主教部秘书长和圣座国务院副国务卿。在2000年大禧年期间，雷书基始终在这位波兰籍教宗的左右。教宗梁强调，雷书基有效地领导和协调许多为教宗殉道和牧灵使命效劳的部门。同时，他还陪同教宗在意大利和全世界展开一系列令人难忘的使徒之旅。在新千年的伊始，若望保禄二世教宗任命他为圣座主教部的部长，并擢升他为书记。另一段漫长的旅程从那时展开。这位来自意大利布雷西亚的书记因而获得了对普世教会的特别认识。这一切也得益于雷书记开放、亲切、坦率的风格，以及他以智慧和切实的态度应对各种情况和问题的能力，且始终忠于教会的殉道，并对博多禄继承人怀有深切的爱。教宗在信中还回顾了雷书基担任书记团团长的岁月，指出雷书基时常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不仅是天主子民，许多人都欣赏他在弥撒圣迹中的思铎见证。教宗方济哥的殡葬弥撒正是由雷书基所主持的。教宗梁十四世在信中写道，我们所有人始终钦佩您在牧职中所展现的信德和热忱的活力。教宗还提及雷书基进牧时所选的牧职格言，从高天而来的美德，这彰显出他始终懂得祈求和领受从上主和他的恩宠中而来的力量，让认识他的人对他更加敬重和感激。教宗梁十四世10月11日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信友诵念三中经后，再次为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和平发出呼吁。教宗说，在饱受蹂躏的乌克兰的战争持续带来痛苦，这些痛苦也超越了边境，尤其殃及最贫困的国家，那里的许多人依赖谷物的进口。我沉痛呼吁冲突各方允许谷物安全地通过黑海，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日用食粮不能被战争所挟持。当天适逢意大利第76届全国工商事故受害者纪念日，在此机会上，教宗向意大利全国工商残疾工人协会致意，鼓励一切预防工商事故的努力。教宗也提到10月10日伊萨基修女被册封为贞服。册封贞服弥撒在意大利曼托瓦举行， 由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主持。教宗说，这位新真福是耶稣圣心乌苏拉修女会创始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他勇敢地怀着爱心帮助有需要者和弱势群体。愿新真福的榜样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重新燃起渴望，从而在世界上为面向所有人的福音之爱做见证。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将于2026年11月24日发行教宗方济各的私人日记。这本书出于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之手，介绍贝尔格里奥教宗的日记。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位出身耶稣会的教宗，这本书价值非凡，至关重要。教宗方济各的私人日记一书将于11月24日同时以5种语言在全球94个国家上市。圣座传播部编辑部主任托尔涅利表示，我们很荣幸能发行费尔南德斯书记向公众介绍教宗方济各日记的这本书。我们相信全世界的读者都将能欣赏这本书，并且借着这本书，我们将更加认识这位阿根廷教宗的内心世界。教宗方济各的私人日记一书介绍并评注贝尔格里奥从1992年12月20日到2024年8月18日的笔记。梵蒂冈书局出版社于2026年10月7日至11日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向国际各大出版社介绍这本书。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2: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施礼华神父教导人们，主业团的本质，借由奉献他们的日常工作，达到成圣的一种方式。世上成圣的道路已经被打开了，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才能成为圣人呢？施礼华神父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但是可以用他这句令人钦佩的话来做总结。他说，你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让他被所有的人所了解，将耶稣基督带到世上各个角落。欧华路的学年也结束了，这位土木工程系学生大概在六个月前第一次见到了施礼华神父，但是在他们下一次约定会面时就错过了，因为施礼华神父被找去探望一位临终者。就在欧华路去度假之前，在1935年7月6日星期六，他决定再次去找施礼华神父。在这次的会面，他能够与施礼华神父非常轻松地谈论许多事情。后来施礼华神父对他说，明天我们将有一个日退性，你何不在去度假之前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做一个日退性呢？欧华路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到他不敢说不，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但是我对日退性不是很热衷，因为我完全不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天7月7日星期日，欧华洛准时参加当月的日退性。施礼华神父在早上讲了三个默想，下午讲了两个默想。欧华洛还记得施礼华神父早上的其中一个默想是关于热爱天主和热爱圣母，这个内容让我感到振奋。那个星期天的早上，施礼华神父的讲道让他深受感动。在那时他决定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业团，于是他去告诉施礼华神父自己的决定。他以为这会让神父大吃一惊，但却是施礼华神父让他感到惊讶。施礼华神父告诉欧华路，4年前他的姑姑卡门曾告诉施礼华神父他的侄子欧华路。施礼华神父说道，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为你祈祷着。施礼华神父建议欧华路，他必须写几行字来要求准许加入主业团。欧华路回忆道，我以工程师的风格写了四行字，我一开始就说道，我知道事业的精神，并想请求准许加入主业团。当时欧华路只有21岁，在后来的几年里，他说道，就是在那时开始了自己真实的存在。40年来，他一直留在主业团创办人的身边，成为施礼华神父最大的帮手和亲近的跟随者。欧华路是主业团最早被注称为神父的3名成员之一，从那时起他就是施礼华神父的告解神师。欧华路是施礼华神父终生最信任的人，他是天主所派遣来在创办人的身边的。1975年施礼华神父去世时，欧华路神父被一致推选为继任者，并担任了主业团的总团长。在1982年11月28日，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将主业团立为属人监督团，而且欧华路成为
第一任监督。尽管施礼华神父在1935年那一年有很紧凑的时程表，但还是专门为欧华路制定了一个陶成课程。就欧华路而言，那是永远难以忘怀的。欧华路说道，当我要求加入事业时，施礼华神父因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精疲力尽，但是他毫不犹豫地为我开始了一系列的陶成课程，这为他已经充满繁重任务的日子又增加了一个负担。当我才刚认识施礼华神父时，他把全部的心思放在天主以及为他人的服务上，就已经很明显了。他专心一致地做每一件事，同时也完全沉浸在天主内，真诚地以身作则，活出劝言，双脚站稳在地上，两眼凝视天国。他以言以行教导我们如何将所有的官能都投注于自己的日常职务，他的专业工作及司铎的神职和所有相关的工作，然而我们的心却该想到天主。施礼华神父说，即使我们把整天的时间都花在祈祷上，也是不够充裕的。正如同我们依靠天主圣宠的助佑，每个人时时刻刻寻求生活在天主的临在是不够的。对我来说，那两个30分钟的心祷就如同冬天屋子里用的暖气炉，用来保持我们心灵的温暖。

从欧华路第一天见到施丽华神父开始，他就注意到一些事情。这不仅是在他个人祈祷的时候，而且每当他默想或教课时，以及他工作的任何时间，在桌子上都会把十字架放在他的面前。欧华路指出，这个十字架都是同一个。施丽华神父保持着神品的生活，他认为神品是一个引导人与主耶稣结合的宝贝，无助在马槽里和十字架上都一无所有。神品是任何有成效使徒工作的先决条件，因此我们丝毫不用惊讶，当他坚持我们要过神品的生活时，并以一些更具体吸引人的范例描述这个德性。他说，不要紧握着任何东西不放，仿佛它是你的一样。不要拥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当你缺乏必要的东西时，不要抱怨。当你有选择的余地时，挑选你最不喜欢、最差的一件。不要滥用所使用的东西，好好利用时间。欧华路也见证了施丽华神父用英勇的方式克制自己，他强迫自己做到具体的弃绝，即使是出于正当的好奇心，也不会凝视商店的橱窗。开车旅行时，他经常决定不看车窗外，因此放弃了欣赏风景的乐趣。施丽华神父赋予欧华路一项特殊的任务。欧华路说，我从1935年开始我的圣召，施丽华神父却鼓励我学习日语，我做到了。我知道这对未来的主业团的传教工作是重要的。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5日星期四，教会纪念亚维拉大德兰修女教会的圣诗。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手术后恢复情况正常，恢复行走和进食。教宗在杰梅利医院平静地度过夜晚。教宗在杰梅利动手术，切除右下肺叶。教宗，家庭即使遭受创伤，仍能以爱为起点，继续成长。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14日上午，圣父教宗进行了手术后预计要做的血液检查，拍摄胸部 X 光片，结果证实了手术后的恢复情况正常。对于所进行的手术类型来说，指数符合标准。圣座新闻室通过邮件发送了这个消息，公布梵蒂冈成国政府卫生局局长卡尔伯内博士以及胸部外科医疗团队主持人马尔加里拉托教授所提供的消息。前一天10月13日下午，这个医疗团队在罗马杰梅利综合医院为教宗做手术，为了肺腺癌而借由影像辅助技术切除教宗的右下肺叶。通报写道，圣父教宗进行了呼吸物理治疗，并开始在房间内行走。他恢复了正常进食，用了早餐和午餐。手术后的恢复情况依照预期的状况进展。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指出，教宗的心情很好。教宗梁十四世平静地度过夜晚，本日稍晚将提供进一步的消息。这是圣座新闻室于10月14日上午通过即时通信软件就教宗的健康状况所提供的最新消息。教宗于前一天13日在罗马杰梅利综合医院动手术，完全切除肺腺癌的肿瘤。在没有并发症且顺利结束的大约90分钟手术中，教宗梁十四世切除了右下肺叶，而且手术中的快速病理检查确诊为肺腺癌。这是众所期盼的圣座新闻室病情通报中所涵盖的消息。在教宗梁十四世于10月13日于罗马杰梅利综合医院动手术的数个小时后，该通报于晚上9:53发布。圣座新闻室于当晚将近8点通过即时通信软件通知，由马尔里加拉托教授所率领的胸部外科医生团队为教宗进行的手术，按照预定的时间和方式顺利结束，而且教宗已经回到他在杰梅利医院10楼的房间。梵蒂冈成国政府卫生局局长卡尔伯内博士和马尔加里拉托教授所署名的通报写道，当天下午，圣父教宗依照计划进行了外科手术。为了在手术中彻底根治，使用了影像辅助技术来切除右下肺叶。手术中快速病理检查证实了肺腺癌的诊断，如同术前检查所怀疑的那样。通报继续表示，圣父教宗在手术室停留了大约3个小时，手术时长约为90分钟，手术成功，而且没有并发症。手术结束后，教宗梁十四世如常醒来，并在短暂的观察期后回到他位于10楼的房间。协助马尔加里托拉教授的有梅阿奇教授、孔杰多医生、恰拉韦拉医生。麻醉科团队由安托内拉教授、彭佐医生、 和贝洛医生所组成。未来几天还会做手术后的检查，并对切除物进行化验。从手术前的分析，医生们早就知道如何下手以及从何下手。根治性一词指的是不愿意留下任何已发现的病灶，以及竭尽所能完全切除肿瘤。在住院方面，目前的时间是之前所宣布的，也就是一周左右。隔天14日上午，对于教宗过夜的情况和术后可能的初步检查结果，圣座新闻室将发布相关消息。与此同时，现在陪伴教宗的是那些原先就在教宗寓所照顾他的人。他一醒来就立刻显得意识清楚，神志清晰。梵蒂冈发言人布鲁尼向记者们表示，教宗回到房间后要求用晚膳。没有爱，人就会成为一个冷漠和封闭的个体，但我们是为了爱而受造的。公共祈祷和参与感恩祭是至关重要的。教宗梁十四世以爱德颂以及耶稣关于彼此相爱的教导为出发点，在纪念爱德喜乐宗座劝谕颁布十周年大会的闭幕弥撒讲道中指出了要走的道路。这篇讲道词由主持这台弥撒的枢机团团长塔格莱枢机宣读。这台弥撒原定由教宗梁十四世主持，但教宗于前一天13日入住杰梅利医院，并于当天下午接受了手术，因肺腺瘤而切除右下肺叶。教宗的讲道词开始便引用爱德喜乐宗座劝谕中的话。爱德喜乐在家庭所体验的喜乐，意为教会的喜乐。这句话也与当天的礼仪相呼应。随后，教宗谈论当天礼仪的第一篇读经，强调圣保禄宗徒所写的爱德颂的重要性。教宗解释道，通过这些价值，夫妇在天主圣三的肖像和恩宠的助佑下，渐渐地共同成长。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独特性中成熟，同时通过坚定的共同分享和建立人生，彼此变得愈加相似。事实上，圣保禄宗徒提醒哥林多人，即使领受了一切恩典，但若没有爱，人就成了个发声的锣或发响的钹，也就是一个缺乏爱的声音，一个无法把讯息传递至心灵的耳朵，一个疏远、冷漠且封闭的个体。教宗强调，爱德喜乐宗座劝谕邀请我们，正是要用这份爱奠基家庭的根基。教宗指出，我们受到催促去教导那些准备步入婚姻的青年这份真爱，向他们讲授美德的重要性。在各种美德中，贞洁尤为重要，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爱真正成长的宝贵条件。方济各教宗指出，每一个人自诞生起就要为婚姻做好准备。青年在家庭中所经验的一切，都应有助于他有能力做出完全和终身的承诺。教宗梁指出，家庭中的爱不乏辛苦、犯错和跌倒的时刻，但同时他难以预料的日常生活美妙至极，而这在学习爱的喜乐方面无比珍贵、不可取代的。接着，教宗诠释当天的福音，指出耶稣在尘世生命即将结束时留给我们的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教宗劝勉我们将这句话 付诸实行，以增进教会这个众家庭的家成长。在彼此关怀的氛围中，每个人都将从中受益。教宗让我们谨记，一个家庭无论受到多大的创伤，他总能以爱为起点，继续成长。教宗指出，这份爱是我们人类得以生存、彼此共处的根本。而对于从受孕到自然死亡的生命开放并予以尊重的价值观，也根植于此。家庭，尤其是这些价值观的卓越保管者，对于人类的福祉来说，有如一座灯塔。最后，教宗强调，家庭是祈祷的绝佳场所。令人遗憾的是，当今在家中共同祈祷的习惯已大幅减弱。爱德喜勒宗座劝谕特别提醒我们，家庭灵修、祈祷和参与主日感恩祭的重要性，并鼓励家庭为促进灵修生活的成长和团结共荣定期相聚。教宗解释道，共同祈祷和圣事在家庭生活中作用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使人心向天主的威能敞开，让人们得以携手到达那单凭己力永远无法抵达的地方。共同祈祷与圣事是稳固的滋养，也是有益健康的良药。因此，教宗热情地勉励所有人重新发现并推动共同祈祷，勤领圣事。塔格莱枢机在讲到结束时，邀请大家将所有家庭和整个教会托付给拿撒勒圣家，并引用了方济各教宗在爱德喜勒宗座劝谕结尾处的祷文：耶稣、玛利亚、若瑟，我们在你们身上默观真爱的光辉，我们以信赖之心投奔你们。拿撒勒圣家，求使我们的家庭成为共荣的场所和祈祷的晚餐厅，真正的福音学校和小型的家庭教会。拿撒勒圣家，求使家庭永远不再有暴力、封闭和分裂，凡受伤和失足的人尽快获得安慰和痊愈。拿撒勒圣家，求使我们众人意识到家庭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特质，家庭在天主计划中的美善。耶稣、玛利亚、若瑟，请俯听垂允我们的祈祷。阿们。在信友祷词部分，其中一个意象是为教宗梁十四世的健康祈祷，愿他能感到上主的安慰以及普世教会的支持，并能平静地度过康复期，早日痊愈。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孩子们步入青春期后，接收的信息多了，开始对家里的一些习惯提出质疑，尤其是信仰方面的惯例。他们常常提到自己从学校或媒体听到的论点，却无法判断这些论点的真伪。这时候，家长们要开诚布公地与孩子交谈，甚至要先容忍青少年疏离信仰和教会的行为，同时对天主保持信心，坚信在孩子走弯路时，上主的天使必定继续予以陪伴。关于这点，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以及德国本笃会士古伦神父在他们联合撰写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提出了一些建议。这里我们要从一个实际案例来切入。

为什么你每个星期天都要上教堂？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当爸爸正准备要出门去教堂时，14岁的史文毫不掩饰地问爸爸。史文一点都不想去。于是就在出发前，父子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对谈。父亲说，在繁琐的日常生活中，我需要有这样的休息机会。儿子回他，那就骑自行车到郊外去享受一下大自然的宁静啊。爸爸回答，可是人的团体对我而言是一种支持，而且我们在这时刻中与天主亲近。但儿子却提出相反的看法。你确定每个星期天其他在教堂里的人的看法和你一样吗？他们之所以上教堂，是因为怕天主不再喜欢他们罢了。爸爸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不过我确定不是天主要我上教堂，而是我自己需要去参加弥撒圣祭。我需要听到上主与我同在。在这一个小时以及整个星期，我可以靠着圣经上的话以及使我坚强的圣体圣事而生活。史文从来没有听过爸爸讲这样的话，因为爸爸对信仰的表达一向都很含蓄。即使史文不能全盘接受爸爸的这一番话，但这些话却让他陷入了一阵沉思。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中，他非常仔细地观察爸爸。在参加弥撒时，他的行为有什么不一样的吗？还是跟往常一样，不断地讲同事和别人的坏话？而爸爸也对这番话无法忘怀。他不断问自己，弥撒圣祭在他的生活中的地位到底是什么？在和父亲的这番谈话不久后，史文收到堂区的一封信，邀请他报名参加准备领监证圣事的要礼班。准备时间大约一年。在一个5到8位青少年的小组里，他们会一起讨论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反省自己行为背后的思想和目的，以便于他们在领受监证圣事的时候，能对自己的信仰做出自主性的决定。在和朋友菲利考虑讨论之后，史文决定报名参加，因为他想看看会碰到什么事，而他并没有事先告知父母这件事。至于要不要领监证，他还没有决定呢。同时，菲利也报名了另一个堂口的监证圣事要礼班。就像史文所参加的要礼班一样，他们也是一群青少年聚在一起，对信仰提出各种问题，表达对自己的期待和对生命的渴望，进行反省，并且一再地问，怎样才是一种自我负责的信仰生活。

伯格纳女士指出，在准备见证盛世的这段时间，隐藏着很大的契机。青少年可以在这段期间深入自己的信仰，重拾由父母传承下来的，以及到目前为止在家中所接受的童年信仰，但却以不同的方式继续下去。灵修辅导以及整个堂区或教区必须愿意给予这些青少年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信仰的空间。父母也必须愿意让这些成长中的年轻人去塑造自己的信仰经验，并且善意的，也许稍微保持一点距离，陪伴着他们。

古伦神父鼓励大家要活出信仰。有许多父母因为孩子不再上教堂而感到苦恼，并觉得自己的宗教教育失败了。但今天的情况和50年前大不相同。以前，孩子的灵修道路大都能持之以恒。不过，光是抱怨、悲叹，并没有什么帮助。古伦神父在服务的生涯里，常会遇到中年时再度回来寻找自己信仰根源的人。要等这么久的时间，也许会让许多父母觉得很痛苦。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应该放弃希望，因为那良好的核心终会有一天再度显现出来。有时候，父母根本不可能和孩子谈信仰的事，因为他们都封锁起来了。这时候，父母应该忠实坚持自己的信仰，但不要变得过于狂热。因着孩子拒绝信仰，父母也在面临考验，看看他们的信仰能撑多久。古伦神父认识很多家长，在碰到这种情况时，仍忠实地继续坚持自己的信仰之路，并更加深入。总有一天，孩子们会很好奇，真正支持父母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对于任何事情总是可以如此从容地面对？他们如何克服他们的烦恼和疾病？到那时候，自然就会出现讨论信仰的新机会。再者，落实信仰生活不是只有上教堂而已，而是如何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如何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冲突，以及如何为别人服务。到孩子大一点的时候，他们会以非常批判的眼光去审视父母的信仰，看看那是否只是为了逃避自己的冲突和问题的借口，或者真的是一个赐给他们从容不迫和平安的基础，让他们能够与性格大不相同的人和平共处。孩子也会很仔细地观察，看看父母的信仰是否结出外在的果实。若父母常常参与堂区的活动，赞助支援第三世界的各种活动，或参与救助自己社会

今天我们介绍了儿女开始对信仰提出质疑的课题。我们勉励为人父母者，当较大的孩子对到目前为止所持的信仰发出质疑的时候，试着把这个理解成他寻找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也许你和他之间有机会进行对话，可以交换彼此的立场、想法。而且我们可以把孩子所提出的批判性问题当成自己的疑问。仔细思考一下，对我自己而言，这有什么意义？最重要的是，家长应当学着去信任天主会护佑自己的孩子，并对他产生影响。即使我们在表面上看不出来，也不例外。在子女远离信仰这个方面，我们有个信德深厚的好榜样，也就是圣奥斯定的母亲圣父莫尼加。他一生不知道为圣奥斯定流了多少泪，也曾为此去找当地的主教谈话，恳切地向上主祈祷。天主垂允了这位操碎了心的母亲，让他在他的有生之年就能看到自己的儿子皈依天主。我们不见得有圣父莫尼加这样的福分，但我们要效法他坚毅的信德，为不信主的孩子、配偶、家人恳切地求，相信天主绝对不会遗弃他们，绝对不会放弃他们的灵魂。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来认识家庭裂痕的课题。